ᱢᱟᱹᱱᱢᱤ ᱵᱚᱱ ᱵᱩᱥ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ᱤᱠᱟᱹᱛᱮ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ᱠᱚᱦᱚᱸ ᱯᱷᱟᱨᱪᱟᱼᱯᱷᱟᱨᱪᱤ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ᱡᱟᱨ ᱥᱤᱠᱲᱤᱡ ᱵᱟᱹᱲ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ᱟᱠ ᱠᱚ ᱧᱟᱢ ᱮᱫ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ᱣᱟᱜ ᱵᱤᱞᱟᱹᱛ ᱫᱤᱥᱚᱢ ᱫᱟᱬᱟᱱ ᱵᱟᱲᱦᱟᱣ ᱮᱱᱛᱮ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ᱚᱦᱚᱸ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ᱹᱱ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ᱰᱮᱝᱜᱩ ᱨᱩᱣᱟᱹ ᱫᱚ ᱡᱷᱚᱛᱚ ᱵᱚᱭᱚᱥ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ᱴᱷᱮᱱ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ᱤᱠᱷᱟᱹ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ᱨ ᱦᱟᱢᱟᱞ ᱦᱚᱲᱢᱚ ᱟᱭᱳ ᱠᱚ ᱵᱟᱠᱷᱨᱟ ᱫᱚ ᱚᱠᱛᱚ ᱨᱮᱫᱚ ᱜᱟᱹᱦᱤᱨ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ᱫᱚ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ᱜᱮ ᱰᱷᱮᱨ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ᱚᱱ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ᱥᱤᱠᱲᱤᱡ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 ᱵᱟᱹᱲᱩᱜᱼᱟ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ᱪᱷᱱᱟ ᱵᱤᱥᱚᱭ ᱛᱮ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ᱼᱟ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ᱪᱷᱱᱟ ᱫᱚ ᱵᱟᱨ ᱛᱷᱟᱠ ᱛᱮ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ᱯᱩᱭᱞᱩ ᱫᱚ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ᱞᱚᱪᱷ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ᱴᱟᱴᱠᱟ ᱜᱮ ᱥᱚᱨᱫᱤ ᱢᱟᱸᱫᱟ ᱨᱮᱭᱟᱲ ᱥᱟᱞᱟᱜ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ᱨᱩᱣᱟᱹ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ᱵᱚᱦᱚᱜ ᱦᱟᱹᱥᱩ ᱢᱮᱫ ᱦᱟᱹᱥᱩ ᱫᱚᱭᱚᱜ ᱟᱨ ᱩᱞ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ᱝ ᱠᱷᱚᱸᱡᱟ ᱠᱚ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ᱟᱹᱥᱩᱛᱮ ᱛᱟᱲᱟᱢ ᱵᱟᱲᱟ ᱠᱚᱦᱚᱸ ᱟᱸᱴ 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ᱟᱨᱟᱜ ᱟᱨᱟᱜ ᱯᱷᱚᱴᱠᱟ ᱠᱚ ᱩᱰᱩᱠᱚᱜᱼᱟ ᱵᱟᱨᱥᱤᱧ ᱠᱷᱚᱱ ᱮᱭᱟᱭ ᱫᱤᱱ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ᱡᱷᱚᱛᱚ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ᱫᱚ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ᱼᱟ ᱚᱠᱛᱚ ᱨᱮᱫᱚ ᱵᱟᱨᱥᱤᱧ ᱯᱮ ᱢᱟᱦᱟ ᱨᱩᱣᱟᱹ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ᱨᱥᱤᱧ ᱯᱮ ᱢᱟᱦᱟ ᱯᱚᱨᱮ ᱨᱩᱣᱟᱹ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ᱱᱚᱢ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ᱮᱥᱚᱜᱚᱜ ᱟᱠ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ᱥᱟᱨ ᱞᱚᱪᱷᱱᱟ ᱚᱠᱟ ᱜᱟᱹᱦᱤᱨ ᱞᱚᱪᱷᱱᱟ ᱢᱮᱱ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ᱠ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ᱤᱝᱞᱤᱥᱛᱮ ᱰᱮᱝᱜᱩ ᱦᱮᱢᱚᱨᱮᱡᱤᱠ ᱯᱷᱤᱵᱚᱨ ᱵᱟ ᱰᱮᱝᱜᱩ ᱦᱮᱢᱚᱨᱮᱡᱤᱠ ᱥᱚᱠ ᱥᱤᱱᱰᱨᱳᱢ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ᱨᱩᱜᱤ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ᱜᱮ ᱠᱟᱹᱦᱤᱞᱚᱜ ᱠᱟᱱᱟᱭ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ᱨᱩᱜᱤ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ᱞᱟᱡ ᱦᱟᱹᱥᱩᱭᱮᱭᱟ ᱢᱚᱪᱟ ᱰᱟᱴᱟ ᱢᱩ ᱢᱮᱫ ᱦᱚᱲᱢᱚ ᱦᱟᱨᱛ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ᱭᱟᱢ ᱚᱰᱚᱠᱚᱜᱼᱟ ᱡᱷᱟᱲᱟ ᱩᱞᱟᱹᱨᱮ ᱢᱟᱭᱟᱢ ᱢᱮᱥᱟᱜᱼᱟ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ᱨᱮᱭᱟᱲᱚᱜ ᱛᱟᱭ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ᱨᱩᱜᱤ ᱫᱚ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ᱪᱤᱱᱦᱟᱹᱴ ᱟᱨ ᱨᱟᱱ ᱵᱟᱠᱷᱨᱟ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ᱰᱟᱠᱛᱚᱨᱠᱷᱟᱱᱟ ᱨᱮ ᱵᱟᱝ ᱵᱷᱚᱨᱛ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 ᱢᱩᱥᱠᱤᱞ ᱜᱮ ᱮᱰᱤᱥ ᱥᱤᱠᱲᱤᱡ ᱵᱤᱥᱚᱭ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ᱼᱟ ᱥᱤᱠᱲᱤᱡ ᱧᱮᱞ ᱛᱮᱫᱚ ᱮᱴᱟᱜ ᱥᱤᱠᱲᱤᱡ ᱠᱷᱚᱱ ᱦᱩᱰᱤᱧ ᱫᱷᱟᱨᱟᱜᱼᱟ ᱛᱮᱭᱟ ᱦᱚᱲᱢᱚ ᱡᱟᱸᱜᱟ ᱫᱚ ᱯᱩᱸᱰ ᱯᱩᱸᱰ ᱜ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ᱮᱴᱟᱜ ᱥᱤᱠᱲᱤᱡ ᱫᱚ ᱟᱹᱭᱩᱵ ᱛᱟᱨᱟ ᱟᱨ ᱧᱤᱫᱟᱹ ᱠᱚ ᱜᱮᱜᱮᱨᱟ ᱤᱠᱷᱟᱹᱱ ᱱᱩᱭ ᱥᱤᱠᱲᱤᱡ ᱫᱚ ᱥᱤᱧ ᱢᱟᱨᱥᱟᱞ ᱜᱮ ᱜᱮᱜᱮᱨᱟᱭ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ᱢᱟᱹᱱᱢᱤ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ᱡᱟᱨ ᱤᱛᱟᱹ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ᱦᱟᱨᱟ ᱠᱚᱣᱟ ᱠᱚ ᱵᱮᱥ ᱢᱟᱹᱱᱢᱤ ᱛᱤᱱᱡᱚᱜ ᱠᱚ ᱜᱮᱨ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ᱤᱛᱟᱹ ᱫᱚ ᱠᱚ ᱟᱲᱟᱜ ᱟᱠᱚᱣᱟ ᱥᱤᱠᱲᱤᱡ ᱜᱮᱨ ᱠᱷᱚᱱ ᱯᱩᱱ ᱮᱭᱟᱭ ᱫᱤᱱ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ᱰᱮᱝᱜᱩ ᱨᱩᱣᱟᱹ ᱧᱟᱢ ᱠᱚᱣᱟ ᱮᱰᱤᱥ ᱥᱤᱠᱲᱤᱡ ᱫᱚ ᱨᱮᱭᱟᱲ ᱟᱨ ᱚᱲᱟᱜ ᱥᱩᱨ ᱨᱮ ᱞᱟᱴᱟ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ᱚᱸᱰᱮ ᱵᱟᱥᱟᱜᱼᱟᱭ ᱯᱷᱟᱨᱪᱟ ᱫᱟᱜ ᱨᱮ ᱵᱤᱞᱤᱭᱟᱭ ᱢᱤᱫ ᱫᱤᱱ ᱯᱚᱨᱮ ᱵᱟ ᱪᱚᱵᱵᱤᱥ ᱜᱷᱚᱱᱴᱟ ᱯᱚᱨᱮ ᱠᱷᱟᱱ ᱜᱮ ᱵᱤᱞᱤ ᱠᱷᱚᱱ ᱥᱤᱠᱲᱤᱡ ᱛᱤᱡᱩ ᱵᱟ ᱞᱟᱨᱵᱷᱟ ᱠᱚ ᱚᱰᱚᱠᱚᱜᱼᱟ ᱮᱭᱟᱭ ᱠᱷᱚᱱ ᱜᱮᱞ ᱫᱤᱱ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ᱱᱩᱠᱩ ᱞᱟᱨᱵᱷᱟ ᱵᱟ ᱛᱤᱡᱩ ᱥᱤᱠᱲᱤᱡ ᱠᱟᱛᱮ ᱠᱚ ᱩᱰᱟᱹᱜᱼᱟ ᱟᱡᱟᱨ ᱪᱤᱱᱦᱟᱹ ᱵᱟᱠᱷᱨ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ᱯᱚᱨᱤᱠᱷᱟ ᱵᱤᱥᱚᱭ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ᱼᱟ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ᱪᱤᱱᱦᱟᱹ ᱵᱟᱠᱷᱨᱟ ᱯᱚᱨᱤᱠᱷᱟ ᱫᱚ ᱮᱞᱤᱥᱟ ᱯᱚᱨᱤᱠᱷ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ᱤᱠᱷᱟ ᱫᱚ ᱜᱚᱴᱟ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ᱚᱴᱚᱠ ᱵᱩᱨᱞᱟ ᱟᱨ ᱵᱚᱨᱦᱚᱢᱯᱩᱨ ᱢᱮᱰᱤᱠᱟ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ᱮᱯᱤᱴᱟᱞ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ᱵᱷᱩᱵᱽᱱᱮᱥᱥᱚᱨ 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ᱳᱨᱟᱯᱩᱴ ᱟᱨᱰᱤᱥᱤ ᱨᱮ ᱟᱨ ᱠᱚᱲᱟᱦᱟᱺᱰᱤ ᱚᱱᱩᱜᱩᱲ ᱥᱚᱫᱚᱨ ᱢᱚᱦᱚᱠᱩᱢ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ᱱ ᱯᱷᱟᱨᱪᱟ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ᱵᱟᱠᱷᱨᱟ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ᱨᱟᱱ ᱫᱚ ᱱᱤᱛ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ᱦᱚᱸ ᱵᱟᱝ ᱚᱰᱚᱠ ᱟᱠᱟᱱᱟ ᱥᱮ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ᱵᱟᱠᱷᱨᱟ ᱵᱷᱮᱠᱥᱤᱱ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ᱝ ᱚᱰᱚᱠ ᱟᱠᱟᱱᱟ ᱞᱚᱪᱷᱱ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ᱜᱮ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ᱨᱩᱣᱟᱹ ᱠᱚᱢ ᱵᱟᱠᱷᱨᱟ ᱨᱟᱱ 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ᱯᱟᱨᱟᱥᱤᱴᱟᱢᱚᱞ ᱵᱮᱵᱷᱟᱨ ᱜᱮ ᱱᱤᱨᱟᱯᱚᱫᱟ ᱰᱮᱝᱜᱩ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ᱪᱷᱱᱟ ᱠᱚ ᱧᱮᱞ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ᱰᱟᱠᱛᱚᱨ ᱥᱟᱞᱟᱜ ᱯᱚᱨᱟᱢᱚᱨᱥᱚ ᱟᱨ ᱰᱟᱠᱛᱚᱨᱠᱷᱟᱱᱟ ᱨᱮ ᱛᱤᱠᱪᱷᱟ 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ᱵᱟᱠᱷᱨ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ᱼᱟ ᱮᱰᱤᱥ ᱥᱤᱠᱲᱤᱡ ᱟᱞᱚ ᱵᱟᱹᱲ ᱦᱚᱪᱚ ᱟᱠᱚ ᱠᱷᱟᱱ ᱟᱨ ᱥᱤᱠᱲᱤᱡ ᱴᱷᱮᱱ ᱵᱟᱝ ᱜᱮᱨ ᱦᱚᱪᱚ

0: ᱵᱟᱜᱟᱭ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ᱢᱮᱱᱟᱠᱚ ᱥᱩᱨ ᱥᱩᱨ ᱛᱷᱟᱹᱨᱤ ᱵᱟᱹᱴᱤ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ᱛᱟᱹᱯᱟᱹᱠᱤᱡ ᱛᱮ ᱴᱷᱟᱲᱟᱝ ᱴᱷᱩᱲᱩᱝ ᱥᱟᱰᱮ ᱜᱮᱭᱟ ᱾ ᱚᱱᱠᱟ ᱜᱮ ᱚᱲᱟᱜ ᱨᱮ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ᱱᱮᱭᱟᱣ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ᱭᱟᱹ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 ᱟᱨᱦᱚᱸ ᱪᱮᱞᱮᱱ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ᱪᱟᱞ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ᱱᱮᱭᱟᱣ ᱨᱚᱯᱚᱲ ᱦᱩᱭᱩᱜ ᱦᱚᱸ ᱫᱚᱨᱠᱟᱨ ᱢᱮᱱᱛᱮ ᱦᱩᱰᱤᱧ ᱦᱟᱯᱲᱟᱜ ᱦᱚᱲ ᱠᱚᱠᱚ ᱢᱮᱱᱟ ᱾ ᱤᱠᱷᱟᱹᱱ ᱰᱟᱠᱛᱚᱨ ᱠᱚᱣᱟᱜ ᱢᱮᱱ ᱫᱚ ᱱᱮᱭᱟᱣ ᱨᱚᱯᱚᱲ ᱪᱮ ᱨᱟᱹᱜᱤ ᱨᱟᱹᱯᱟᱹᱜᱤ ᱫᱚ ᱵᱟᱝ ᱵᱩᱜᱤᱭᱟ ᱾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ᱪᱟᱞ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 ᱱᱟᱯᱟᱭ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ᱠᱟᱛᱷᱟ ᱜᱩᱞᱟᱹ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ᱛᱩᱞᱩᱡ ᱥᱩᱞᱩᱠ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ᱩᱯᱩᱞᱟᱹᱲ ᱛᱮ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ᱠᱚ ᱛᱚᱯᱚᱞᱟ ᱾ ᱱᱮᱭᱟᱣ ᱨᱚᱯᱚᱲ ᱪᱮ ᱨᱟᱹᱜᱤ ᱨᱟᱹᱯᱟᱹᱜᱤ ᱫᱚ ᱪᱮᱞᱮᱱ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ᱨ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ᱮ ᱟᱨᱡᱟᱣᱟ ᱟᱨ ᱢᱚᱱ ᱟᱡᱟᱨ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ᱟ ᱢᱮᱱᱫᱚ ᱠᱚᱝᱠᱟ ᱠᱩᱝᱠᱤ ᱦᱚᱸᱭ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ᱟᱹᱫᱤ ᱵᱮᱵᱟᱫ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ᱪ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ᱚᱜᱷᱚᱴᱚᱱ 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ᱨᱮᱦᱚᱸ ᱚᱲᱟᱜ ᱨᱮ ᱱᱮᱭᱟᱣ ᱨᱚᱯᱚᱲ ᱢᱚᱱ ᱟᱡᱟᱨ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ᱟ ᱪᱮ ᱵᱟᱝ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ᱢᱤᱫ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ᱰᱟᱠᱛᱚᱨ ᱫᱩᱨᱜᱟᱹ ᱪᱚᱨᱚᱱ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ᱤᱠᱤᱱ
1: ᱚᱲᱟᱜ ᱨᱮ ᱱᱮᱭᱟᱣ ᱱᱤᱯᱥᱟᱹᱢ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ᱛᱚᱵᱮ ᱡᱩᱫᱤ ᱱᱚᱣᱟ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 ᱛᱚᱸ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ᱫᱚ ᱢᱚᱱ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ᱵᱟᱝᱢᱟ ᱢᱚᱥᱛᱤᱥ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ᱧᱩᱨ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ᱛᱮ ᱵᱚᱦᱚᱜ ᱦᱟᱛᱟᱝ ᱵᱷᱤᱛᱟᱹᱨ ᱨᱮ ᱨᱟᱥᱟᱭᱱᱤᱠ ᱡᱤᱱᱤᱥ ᱨᱮᱱᱟᱝ ᱵᱚᱫᱚᱞ ᱪᱷᱟᱫᱚ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ᱦᱚᱲᱟᱜ ᱵᱮᱵᱷᱟᱨ ᱵᱚᱫᱚᱞᱚᱜᱼᱟ ᱟᱫᱷᱟᱱ ᱫᱚᱠᱚ ᱨᱟᱹᱜᱤᱜᱼᱟ ᱪᱮᱫ ᱠᱷᱟᱱ ᱨᱟᱹᱜᱤᱛᱮ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ᱦᱚᱸᱭ ᱜᱚᱡ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ᱣᱟ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ᱵᱟᱝ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ᱠᱚᱭ ᱵᱷᱟᱹᱵᱤ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ᱡᱨᱮᱱ ᱵᱟᱹᱭᱨᱤ ᱡᱩᱫᱤ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ᱚᱠᱚᱭ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ᱥᱟᱞᱟᱜ 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ᱵᱷᱟᱹᱵᱤᱭᱟᱭ ᱟᱡᱟᱜ ᱜᱮᱠᱚ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ᱟᱱᱟ ᱟᱨ ᱠᱚ ᱚᱠᱛᱟ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ᱡᱚᱦᱚᱜ ᱫᱚ ᱪᱮᱫ ᱨᱚᱲ ᱠᱚᱪᱚᱭ ᱟᱸᱡᱚᱢᱟ ᱦᱚᱲ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ᱨᱚᱲ ᱟᱨ ᱪᱤᱞᱤ ᱠᱚᱪᱚᱭ ᱧᱮᱞ ᱠᱚᱣᱟ ᱥᱩᱨ ᱨᱮ ᱪᱤᱞᱤ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ᱨᱚᱲ ᱵᱷᱩᱛ ᱪᱮ ᱰᱟᱹᱱ ᱞᱮᱠᱟᱱ ᱠᱚᱦᱚᱸᱭ ᱧᱮᱞ ᱧᱟᱢ ᱠᱚᱣᱟ ᱟᱫᱷᱟᱱ ᱫᱚ ᱮᱠᱞᱟ ᱮᱠᱞᱟ ᱠᱚ ᱞᱟᱸᱫᱟᱭᱟ ᱵᱟᱝᱢᱟ ᱮᱠᱞᱟ ᱮᱠᱞᱟ ᱠᱚ ᱨᱚᱲᱟ ᱱᱚᱣᱟ ᱜᱮ ᱛᱚ ᱢᱚᱱ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ᱢᱟ ᱱᱚᱣᱟ ᱫᱚ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ᱨᱤᱯ ᱨᱤᱭᱮᱠᱴᱤᱵᱷ ᱥᱮᱠᱳᱥᱤᱥ ᱩᱱᱤ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ᱭ ᱵᱟᱰᱟᱭ ᱠ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ᱟᱹᱨᱤ ᱪᱮ ᱠᱷᱟᱹᱞᱤ ᱩᱭᱦᱟᱹᱨ ᱚᱠᱟ ᱡᱚᱦᱚᱜ ᱫᱚᱠᱚ ᱵᱚᱛᱚᱨᱚᱜᱼᱟ ᱠᱚᱲᱟᱢ ᱛᱟᱠᱚ ᱫᱚᱠᱫᱚᱠᱚᱜᱼᱟ ᱦᱚᱲᱢᱚ ᱠᱷᱚᱱ ᱩᱫᱽᱜᱟᱹᱨ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ᱼᱟ ᱱᱤᱥᱥᱟᱹᱥ ᱤᱫᱤᱨᱮ ᱠᱚᱥᱴᱚ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ᱱᱚᱣᱟ ᱫᱚ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ᱮᱱᱡᱟᱭᱴᱤ ᱰᱤᱡᱚᱨᱰᱟᱨ ᱚᱠᱟ ᱡᱚᱦᱚᱜ ᱫᱚ ᱦᱚᱲ ᱟᱹᱰᱤ ᱫᱩᱠ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ᱵᱟᱭ ᱥᱟᱱᱟ ᱠᱚᱣᱟ ᱪᱮᱫ ᱠᱷᱟᱱ ᱜᱩᱡᱩᱜ ᱥᱟᱱᱟ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ᱨᱳᱜᱽ ᱫᱚ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ᱰᱤᱯᱨᱮᱥᱚᱱ ᱢᱮᱱᱛᱮ ᱱᱚᱣᱟ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ᱠᱚᱫ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ᱦᱟᱭᱞᱤ ᱤᱢᱳᱥᱚᱱᱟᱞ ᱠᱚᱱᱯᱷᱞᱤᱠᱴ ᱫᱤᱛᱮ ᱛᱟᱭᱚᱢ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ᱯᱟᱥᱱᱟᱣ ᱤᱫᱤᱜᱼᱟ ᱪᱮᱫ ᱠᱷᱟᱱ ᱟᱡ ᱵᱟᱹᱦᱩ ᱦᱚᱸᱭ ᱵᱟᱭ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ᱟᱭᱟ ᱵᱷᱟᱹᱵᱤᱛᱟᱭ

0: ᱩᱱᱤ ᱫᱚ ᱚᱠᱚᱭ ᱴᱷᱮᱱ ᱪᱚᱭ ᱡᱟᱶᱟᱭ ᱩᱪᱟᱹᱲ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ᱜᱮ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ᱭᱰᱤᱭᱟᱥ ᱚᱯᱷ ᱤᱱᱯᱷᱤᱰᱮᱞᱤᱴ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ᱦᱚᱸᱭ ᱫᱟᱞ ᱠᱚᱣᱟ ᱨᱚᱦᱮᱫ ᱠᱚᱣᱟᱭ ᱚᱠᱟ ᱡᱚᱦᱚᱜ ᱫᱚ ᱩᱱᱤ ᱵᱮᱥ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ᱷᱟᱱ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ᱜᱚᱡᱮ ᱧᱩ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ᱛᱟᱭᱚᱢᱛᱮ ᱟᱫᱚ ᱫᱤᱱᱜᱮ ᱧᱩᱭᱟ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ᱮᱭ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ᱱᱚᱣᱟ ᱜᱮ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ᱞᱠᱳᱦᱚᱞ ᱪᱮ ᱠᱮᱱᱟᱵᱤᱥ ᱮᱰᱤᱠᱥᱚᱱ ᱨᱳᱜᱽ ᱫᱚ ᱟᱫᱚ ᱫᱤᱱ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ᱱᱤᱥᱟᱹ ᱧᱩ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ᱡᱮ ᱰᱷᱤᱞᱟᱹᱣ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ᱡᱚᱢ ᱧᱩ ᱚᱵᱷᱟᱵᱽ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ᱲ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ᱚᱲᱟᱜ ᱛᱟᱠᱚ ᱨᱟᱹᱯᱩᱫᱚᱜᱼᱟ ᱚᱛ ᱦᱟᱥᱟ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 ᱪᱮᱫ ᱠᱷᱟᱱ ᱢᱟ ᱦᱚᱲ ᱠᱚ ᱜᱚᱡ ᱥᱟᱱᱟᱭ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ᱧᱡ ᱤᱱ ᱯᱟᱨᱥᱚᱱᱟᱞᱤᱴᱤ ᱪᱮ ᱥᱟᱭᱠᱳᱯᱟᱛᱷ ᱯᱟᱨᱥᱚᱱᱟᱞᱤᱴᱤ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ᱥᱟᱭᱠᱳᱞᱚᱡᱤᱠᱮᱞ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ᱨᱮ ᱥᱟᱭᱠᱳᱛᱷᱮᱨᱟᱯᱤ ᱯᱷᱮᱢᱤᱞᱤ ᱛᱷᱮᱨᱟᱯᱤ ᱢᱮᱨᱤᱴᱟᱞ ᱛᱷᱮᱨᱟᱯᱤ ᱠᱚᱜᱽᱱᱤᱴᱤᱵᱷ ᱵᱤᱦᱮᱵᱤᱭᱟᱨ ᱛᱷᱮᱨᱟᱯᱤ ᱟᱨ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ᱰᱨᱟᱜᱽ ᱛᱷᱮᱨᱟᱯᱤ ᱪᱮ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ᱨᱳᱜᱽ ᱫᱚ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ᱛᱮᱫᱚ ᱵᱟᱭ ᱵᱮᱥ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ᱱᱚᱥᱤᱠ ᱨᱳᱜᱽ ᱵᱤᱥᱮᱥᱚᱜᱽᱜᱚ ᱴᱷᱮᱱ ᱥᱮ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ᱨᱟᱱ ᱚᱪᱚ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ᱠᱟᱢ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ᱱᱮᱣᱟᱣ ᱨᱚᱯᱚᱲ ᱞᱮᱛᱟᱲ ᱟᱠᱟᱱᱟ ᱮᱱᱨᱮ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ᱩᱨᱤᱡ ᱵᱟᱝ ᱱᱮᱣᱟᱣ ᱠᱟᱛᱮ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ᱛᱮᱜᱮ ᱠᱟᱛᱷᱟ ᱥᱚᱢᱟᱫᱷᱟ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ᱢᱚᱱ ᱟᱡᱟᱨ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ᱚᱲᱟᱜ ᱨᱮ ᱱᱮᱣᱟᱣ ᱨᱚᱯᱚᱲ ᱢᱚᱱ ᱟᱡᱟᱨ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ᱟᱪᱮ ᱵᱟᱝ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ᱰᱟᱠᱛᱚᱨ ᱫᱩᱨᱜᱟᱪᱚᱨᱚᱱ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ᱛᱷᱩᱛᱤ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ᱛᱟᱠᱨᱮ ᱵᱤᱥᱥ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ᱵᱤᱥᱥ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